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冷气吗？因为想要凉点。没错，现在是下午两点了，很热吧 ？Hello， 我是蔡哥啦。好，那要记得收听正大之声哦，拜拜。

叫做 VKK。 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但我知道怎么做，我不会一错再错，忘了以前痛苦的过程，我们要的只是结果，你问我会一起多久，我不知道。

0: 午四点钟，傍晚时分，
1: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？
0: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.7，所谓如云，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。你好，我是魏如云。

0: 晚上六点，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。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。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，赶快转开 FM88.7，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。
1: 老公，快点接电话，
0: 我也会救你哦。

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，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，那么叫夜莺不要咳嗽，蛙不要号，蝙蝠不要飞，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，不许清风擦上你的眉，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。啱啱你啲凳声好大声。

夹在月台上的人，当时你觉得入了车厢内的人有责任尽量前行，如今你竟已是进入了车厢内的人，但你忘记了四班车之前你的月台人身份。机会来了你变更，你不再为后面的人想，曾经你是月台上有理想的人，对月台人充满怜悯。金钟地铁站车厢内的人，为什么你们不行入啲呢？你们曾经都是夹在月台上的人，曾经都希望前面的人行入啲，但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时而逝逝，等咗四班车之后，你们的机会来了，入了车厢，你们就不再行入啲。历史不会原谅你们，渣在你们曾经是夹在月台上有理想的人。理想是什么？人们说理想是在彼岸，但你知道理想就是逼前面的人行入啲，入啲，再行入啲。改变在入车门时发生，你发觉搭两个站无谓入甘心，所以站近门便谂住容易啲走人，不再前行为他人牺牲。这是每

0: 今夜我们又请到小五卡拉主唱迪迦。
1: 幺零零号，隔壁田中大家好，我是吴迪迦，王迪迦。
0: 迪迦，恁做嘛爱用罗马式来写歌呢？
1: 罗马式有法图票正确的发音，输音的时间要懂字篇，唔用开汉诗，就唔得用白念哦。
0: 念来遐暗哟。今上大家用一句话小给我的沙电话弹的歌，
1: 好啊，重复曲风，一语击望，
0: 马上就来弹开啦。

0: 跟那个outro吧。
1: 妈，intro也要录，outro也要录，没有人在录outro这种东西了。
0: 你就录一个嘛，你至少会有一些话要讲嘛。
1: 好啦，好啦，好。哎，Kibo老师，这次不用了，谢谢，
2: 谢谢，谢谢。
1: OK。嗯，好。请容许我介绍自己，叫做热狗。如果你想继续听我说，你记得喊 uncle。

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，新的一天到来咯，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，无关儿女情长，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。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，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，我生命里

凌晨三点了，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，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别累坏喽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。

跟世界说早安最好的方法就是到外面走走，正大的环山道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， 现在是早上7点钟。

0: 你觉得谁最恐怖？
1: 那些挡下火车的人最恐怖。
0: 可是如果他们不这么做，根本没有人会听他们说话。
2: 你觉得这样做之后，有人听吗？